0: 该建个买马三万呀，两来收个还，加来我老开展了，刚买他个呀，兵宝宝加会听个兵宝宝加。
1: 我可以，等我可以去跟我用
0: 个汤肉吧，我大部分用个来吃，来见我。
1: 哦，
0: 我把它收个价，不得让给你那个，火锅，不得让给你火锅收价吧。
1: 嗯，
0: 哎，他就没有叫买朋友把他加啥啥，该啊火锅包他就没被卡卡扎扎疼吧。还给我做了一波，大部分气味搞不个啷个来
1: 了？
0: 嗯，无烫个，我过了烫个，烫烫个，烫了烫了烫烫个，烫烫个，烫个个要不然你火锅烫的，没有苦姜辣椒了，多么一麻利呀！他就没他家开个家那里，你看那里你广东朋友了，我家里你不然你能火锅的，我不然你不如我如。我妈是差不多不如妈的，她就没跟妈妈家看了。
1: 不给说不给，
0: 你妈在这里懂啊？在这里懂这个。
1: 嗯，
0: 还有呢，我阿妈，俺嘞，爸不把用电木的去格啷个的去，起步一格啷个不什么起个，我拍满的起的格啷个买嘛啥呀？买要亏嘛呢？不好，要嘛呢？当为嘛的呀？她就没她家办啥事呢？那样，看俺的妈来叫我阿妈，你看的，我不理人家呢，我啥不得个嘞。差不多对嘛呀，啊，可能可能搞不搞不开账好的，干不账好该吧，再来呢，还给，大姨妈说不怕哟，阿伯伯，他那汤哦，他那汤，俺汤哦，阿伯伯也总母女呢，脑瓜抽个筋，哎，没饭搞着嘛，我不就会讲，也总母女搞了搞了啥的，还给阿汤阿伯伯，要到。푸른밭이아비니주도타나니저도니니
1: 어째는은은푸른밭이타나푸
0: 른밭이아로타테보보비니보부샤그르이부샤그르이에아로도모샤들라보노카고이냐이저도보노푸른밭이다니니꼭나니보푸른가저도기초어고푸른밭이야보노푸른밭이나이어라케노어人家不爸不打不嘞，俺做多能卖去啊！打了俺做多赚一万个啦，爸不爸不工业不，嘿，爸不俺做多赚一万个，俺打我赚个就多几滴去，你吃个爸不怕了？还给他个，
1: 那我不给洗了，少给他呢？
0: 不给洗了，少给去。
1: 嗯，
0: 我洗了，少给那一个啊，就多赚那里，这样喊你，
2: 喊你个，
0: 这毛奶比奶。也比你
2: 聪明。哦，没有那个事。
0: 聪明
2: 不嘛？哎吧呀，他会弄来排练嘛？
0: 他来干喏。
2: 哎吧，本来应该那空的不是。
0: 进入我们那个
2: 哎，
0: 到我比你他妈干嘛用我？他干还拿来嘛来嘛？他妈用的哎，你是这哈啥干的？是古的比你嘛？这嘛那你，好的，哎，比那你好的。哦，他妈他来干，就多难啊你。탄탄
2: 거탄탄
0: 탄아탄아애조나니중만이부샤라아디도사장나니라이코스바이라이코스바이샤장나니인기정화아부마까부정화오바부앙레부지봉카바앙사다나넌봉보다랑사다나내아부리란디부슬라바이고그네슈드도마바까부정마이부해게노아탕을쇼고있게하잖아쇼고있게이거땅을까불어샘어마요너땅을까불어이친구야응다사실이바보아니무척가시수수로떠마니오버시디니라이코스바이자잖아차로마사라이코스너카즈나마이다
1: 아어감요까이버사이도마타무로마
0: 버럭사이도마타데소에이디노응할게만할게만다단계여러가요라이코스나아픈구자만은몸들라이코스이니샤가다가비다가비꿈은다와라리꿈은와나나그래다가비아니게가라리야뭐
1: 나나볼판그난생겨올게야다나라이코스나
0: 어라이코스뭐대신이제보럭시사나이보모판가나뭐보레애정문이니부샤보부파저또는사이말이좀라부파고시가가있동빈부시라제다음다음성별로뭐나하루이고속비훈련다부실라노어머니저도속비훈련아이게너어어하이꽃뭐하이어어왜하이